0: 基层首创、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强化站委全局、谋履职的战略指引，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深化运用义乌发展经验，赋能政协履职，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强化同题共达的使命，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保持高质量履职的定力，始终胸怀大局，尊重发展规律，坚持长期主义，助推党政决策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落地见效，坚守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助力缩差共富，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动能，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打造标志性履职成果，以实干实际实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强化实干争先对标年度任务，抓实重点提案督办，个题调研协商和专项民主监督，奋力交出履职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去找

0: 震慑手段更为有力。
1: 那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那今后你们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哪些方面呢？
0: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啊。新法有很多亮点和变化，例如在立法宗旨及基本原则方面啊，立法目的中旧法强调发展矿业，加强勘查、开发、保护，新法新增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等目标，并首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为立法核心。在基本原则方面，新增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绿色发展等原则，突出资源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还有在生态保护与执法强化方面，生态修复责任新增了矿区生态修复章节，要求矿山企业承担修复主体责任，并将生态修复方案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执法处罚力度方面，非法采矿处罚旧法按违法所得50%以下罚款，新法调整为按照矿产品市场价值1到5倍罚款，无采出矿产品的价值不足10万元的最低罚款10万元。强制措施方面，新增了查封扣押工具设备以及关停整顿等行政强制手段，违法认定简化，非法采矿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计算，无需依赖销售凭证，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配置方式、矿业权登记性质、矿业用地、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准确把握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的制度，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实际情况，正确履行矿产资源管理法定职责。
1: 莫武哥，那我们为了守护好我们上虞的绿水青山啊，我们在矿区的生态修复方面现在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呢，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
0: 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通过边坡加固、土壤修复、植被恢复等措施，有效遏制了废弃矿山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降低了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了提升。第二方面是社会效益持续显现，治理后的废弃矿山为后续的土地合理利用、产业开发，比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等奠定了基础，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对，您说得很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感谢你们的做出的工作，谢谢。
0: 感谢主持人。
1: 好，矿山资源是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大自然千万年形成的宝贵财富，保护自然生态，珍惜环境资源，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均应防止和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我们共同守护自然资源，保护美丽地球。好了，观众朋友，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晚上的19:55和22:20，在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来推送相关的信息，播放我们节目的视频。好的，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笙。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

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1: 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1: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您就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2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2: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
3: 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2: 咋说？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3: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5: 军令，
4: 说你的情报及时准确。
5: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6: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使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5: 军长。
4: 军长好。
5: 这是杜文锦同志，局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
7: 观察所被炸。
5: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7: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1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2个连的进攻。
5: 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

0: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1: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0: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2: 副连长，
3: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0: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1: 连长，
0: 你干什么？还等？
1: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4: 段副连长，上级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道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

0: 是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1: 好。
0: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2: 保家卫国。
0: 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 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 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3: 同志们，作为上将领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4: 能！
3: 能！能！

0: 快！
1: 都到了吗？
2: 这一日得都进科门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2: 指导员，
0: 你这不指挥战斗，我们跑这干啥来了？
2: 过来看看。
0: 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哎，
2: 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
0: 可拉倒
2: 高地吧，
0: 下什么高地？
2: 后方医院才能治，
0: 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
2: 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0: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你可别再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
2: 文治
0: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2: 那可好吃了，
0: 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你。哎呀，
2: 真的，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0: 那，
2: 行。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好，别，
2: 慢点。
1: 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老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2: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3: 双喜同志
2: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Here. Where are we t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礼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
2: 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3: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2: 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0: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我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
0: 命令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
3: 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2: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4: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5: 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2: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有。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6: 是。
0: 就这么这儿了。
2: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0: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2: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0: 小心埋伏，
2: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0: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你枪你跑了。
1: 弗雷等等，弗雷等等，
2: 前面，
1: 双喜，啊！
0: 敌人在打伤痕通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4: 快快快，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4: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4: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轻一点。

0: 大家快撤！
1: 快撤！快撤！

Oof.

0: 都死了，进指导员，
1: 他怎么样？
2: 中枪！
0: 没事，
2: 把你枪给我。

0: 拿好自己的枪啊！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1: 拿好自己的枪啊！

0: 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下桌了。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打好自己的仗。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知道这个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捡到沙皇吗？做梦！我们石虎对老八连那只不是一公为首，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1: 连长，是我判他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
0: 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单独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投名是不是？
1: 我不是投名，
0: 你还说你不是投名？消极为战，完不成任务，这就是投名。

0: 这个女同志都是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喂，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呦，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哎呀，
2: 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

0: 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1: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0: 还给你写快板儿，给你打着唱着。
1: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他。
1: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0: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前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行。
1: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这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咋的呀？

0: 你喝点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现在谁照顾她？
1: 国家。不对，李尚全托了。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

0: 要以六零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和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动，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拿下北城胜利！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3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3号，抓了7号的后。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

0: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内在。

0: 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
1: 中国的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
0: 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事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 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 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 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 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 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而在楚汉时代矣。”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深夜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的，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绵延万余里，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4: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宫

0: 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守长城之魂，顾其间，念其远，敬生命天地赐予，信文化必有根基，容万类呼吸与共。祝长城之魂之所来见所往，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之路。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亘古亘今，众志成城，无根无魂，生生不息。长城长，接同往。
2: 过来一两个人到这儿来，
3: 他不动不动了，
4: 把人扶上车。
5: 你们既然看就看清楚了，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下要朝拜？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

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这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等。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科创赋能未来，服务护航发展；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我区部署全周期闭环服务机制，推动渝商项目精准对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高能级科创核心平台，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自去年九月底启用以来，不断优化提升。中心致力于完善全域科创配套服务，吸引优质科创企业入驻，并定期举办项目路演、产学研对接等交流活动。此外，该中心还协同升级周边人才居住配套设施，全面夯实区域创新能力基础，加速全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这里自去年9月26号正式投用以来，短短时间内配套不断完善。如今园区内咖啡店、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业态陆续落地，办公生活氛围愈发浓厚。作为上渝科创发展的核心载体，这里集聚创新资源，汇聚优质项目，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入驻人才的日常需求提供了便利，也让这片科创热土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0: 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现代建筑群错落排布，大气规整，园区1至3号楼为研发孵化楼，配套高层小中式车间，4号楼打造精装研发办公空间，5号楼落地浙江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6号楼设置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500人大型报告厅等综合功能配套，楼栋之间功能划分清晰，业态协同联动。新开业的咖啡厅环境优雅，采用原木装饰搭配绿植，成为科研人员休闲交流的理想场所。便利店里商品种类齐全，涵盖办公用品、生活必需品及休闲食品，充分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与创新中心一路之隔的又佳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已正式投用，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提供1043套精装人才公寓，面积从35平方米到100多平方米不等，内含家具、床铺、书桌等，实现拎包入住，为青年才俊提供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人才社区的启用解决了科创园区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了人才住宿问题，增强了区域的人才吸引力，促进了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同时，创新中心6号楼的路演报告厅已成为举办产业论坛、项目路演等活动的重要场地，推动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学研合作。作为上渝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专注于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3大领域，并前瞻布局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凭借完备的硬件设施、优质的政务服务和浓厚的创新氛围，中心不断吸引创新要素，培育优秀项目。面对全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发展目标，

0: 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将进一步扩大平台优势，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努力成为青春之城的科创引擎，为上虞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1: 5月22号，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国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逻辑，把握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秉持尊重基层首创、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强化站位全局、谋履职的战略指引，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力拼双上游，强化同题共达的使命，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保持高质量履职的定力，始终胸怀大局，尊重发展规律，坚持长期主义，助推党政决策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落地见效，坚守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助力缩差共富，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动能，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打造标志性履职成果，以实干实际实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强化实干争先对标年度任务，抓实重点提案督办、个题调研协商和专项民主监督，奋力交出履职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渝商回归工程项目信息交流会，加强各地渝商联谊会之间的沟通协作，推动项目信息有效对接与落地，区相关领导参加交流会。
0: 会上，区领导代表区委向长期以来心系家乡、支持上渝发展的各地渝商联谊会各位乡亲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表示，当前区委正锚定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目标，打造长三角一流的营商环境，从政务服务、法治保障、要素供给、人才安居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为渝商回归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领导希望各地渝商联谊会当好信息桥，及时收集梳理反馈在外渝商投资意向、项目资源、合作需求，把优质信息引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把企业发展和家乡发展紧密结合，既做返乡创业的实践者，也做上渝形象的宣传员，扩大朋友圈，让更多在外上渝人、在外朋友了解上渝、来到上渝、爱上上渝。区领导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当好对接窗，主动响应、高效衔接，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讲明白，实现项目信息精准匹配、高效流转，要充分用好政企圆桌会等交流对接平台，紧盯回归项目全周期推进，尤其是对于项目信息，各部门要闭环服务、全程保障、简化流程、强化协同，让意向变合同、合同变落地、落地变见效，以实际检验成效。会上，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委

0: 北京渔商联谊会、广东渔商联谊会、上海渔商联谊会、深圳渔商联谊会等十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商联谊会相关负责人交流了渔商回归项目信息。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主桥施工全面由岸上转入江面，正式拉开水上主体施工序幕。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正加速推进建设，江面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0: 连日来，曹娥江上的彩虹桥工地激起轰鸣，打桩机作业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分布在钢栈桥和作业平台上，有序开展水上桩机及下部结构施工。目前主桥桩机工程已基本完成，建设重心全面转向江面核心区，城台与墩身施工正紧锣密鼓推进。江面上一条稳固的钢结构施工便道已贯通，桥梁雏形出现，为后续上部结构安装奠定基础。作为曹娥江水上丝路风情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新建彩虹桥兼具交通与景观功能。据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主桥采用跨境下沉式细杆拱结构，造型流畅优美，建成后将成为继老彩虹桥之后的新一代城市地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江东路与江西路快速贯通，有效缓解城南片区交通压力，大幅提升两岸居民出行效率，为上渝打造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日前，东关街道保驾山村举行四月四民俗文化节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由仪仗队、舞龙舞狮队和民乐队组成的巡游队伍，身着传统服饰，手持彩旗花灯，锣鼓喧天，龙腾狮跃，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除民俗巡游外，文化节还连续三晚举办文艺晚会。20号晚的演出中，青苹果乐园舞蹈活力四射，大海歌曲深情动人，绍兴莲花烙、酒香美人唱美酒，展现地方曲艺魅力。粤剧《昭君出塞》则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据悉，近年来，该村民俗文化节在传承弘扬非遗民俗等特色本土文化、缅怀先贤、传承文明、凝人心聚合力的同时，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民心，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乡风民风美、人居环境美、文化生活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我们会继续办好这类文化活动，建设和美乡村，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营运流芳清代浙江营定主题特展开展，以方寸营定为媒，邀市民共赴一场穿越百年的文明对话，解锁清代浙江的经济密码。此次展出150多枚清代浙江营定，展品涵盖全省各州县官铸赋税银、盐场银、卫所银及民间商号铸银，形制规整，戳记清晰。从5两、10两圆定到大型50两马蹄形官定，一应俱全，完整展现了清代浙江营定独特的地域特色的精湛的铸造工艺。这些营定不仅是清代财政税收与商业贸易的实物见证，也承载着地方文脉与民间记忆，其流通路径折射出当时浙江的经济格局。赋税营定的结缴流程反映出省府州县基层四级财政体系的运行机制，而营定上留存的商号名、工匠印记则生动记录了市井生活的繁荣与民间经济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前往中心艺术博物馆参观。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矿产资源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资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也关系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可一段时间以来呢，我区的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等老问题仍然是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矿山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采矿牟利等新问题也时有发生。不仅扰乱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秩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1: 2018年，汤某某和厉某等人以浙江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我区某废弃矿山综合治理工程。工程主要内容为废弃矿山边坡人工清坡排险和遗址绿化等。在施工过程中，该公司在开挖施工变道和清理原损坏的山体边坡时，超施工设计方案和合同约定，偷偷开挖土石方并出售牟利。经测绘和评估，共开挖22,702立方米土石方，总价值为92.8万元，涉嫌未经依法批准非法开采矿产资源。
2: 那个点位哦，它主要是施工人员呢，利用这个矿山修复的这个项目，超过矿山修复的这个设计方案做施工变道，以及违反这个设计方案，啊，对这个原来破坏的这个边坡呢进行一个开采，然后呢，这两点呢都是不符合这个矿山修复的一个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合同的啊，所以基于这两点呢，我们把它定性为是非法开采。在后期的调查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方量呢，以及价值已经达到这个刑事案件的标准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案件呢移交给了上虞公安。
1: 2023年9月，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汤某某、厉某等四人以非法采矿罪作出刑事判决，四人分别获刑1年5个月至1年7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同时追缴违法所得92.8万元等。
0: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非法采矿罪的案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浙江顺捷律师事务所的李欢兴律师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解析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你好，李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想先问一下，这个非法采矿罪它都涉及到我们的国家的哪些法律法规，主要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3: 非法采矿罪涉及的条款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隔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李律师，那结合到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啊，我们想问一下，司法部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样一个判决呢？
3: 关于本案中，我们首先要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第一是犯罪客体，本罪的对象是矿产资源。第二，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具体包括：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二、擅自进入国家规定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他人矿区采矿的行为；三、擅自开采保护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行为；第三，在主体要件上，本案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第四，主观上来说，要求主观上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且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违法结果的发生。对于本案中四被告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擅自进行了2次采矿，开采矿产品的价值在3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形，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那李律师，除了您刚才介绍的在刑法中对于非法采矿罪有相关的规定之外，那它非法采矿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

0: 些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那在我们比如说日常的像工程建设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除此之外，主要是行政责任，包括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等。具体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对于在实践中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禁以建设工程名义非法采矿。建设单位一定要在采矿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合规经营，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不得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同时，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批准占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动用或采挖砂石土用于本工程建设，不认定为无证采矿。对于工程建设产生的砂石料，应优先用于本工程，剩余部分需按规定处置，不得擅自销售或者转供用于其他工程建设项目。
2: 据了解，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一直致力于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反自然资源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深入开展调查举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每一个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查处案件的同时，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积极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多途径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依托下属国有企业一跃一飞成果，利用高空俯瞰的优势，快速发现疑似违法区域。动态巡查则依靠执法人员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位片执法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及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执法工作提供精准线索。这些工作方法相互配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有效提升了对违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置能力。
0: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党委委员、政策法规科科长吴平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自然资源执法管理的相关内容。你好，你好，吴哥。我们想问一下，就咱们上虞啊，目前来说，像这种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的问题呢，现在还是时有发生。那咱们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在保持这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之下，严肃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这个工作，现在目前开展怎么样？
3: 我局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作为守护生态家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一方面，对群众举报的非法开采问题，我局制定一小时执法圈，确保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调处，严肃处理非法开采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巡查员队伍的管理，通过动态巡查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问题。另一方面，我局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依托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发挥高空俯瞰的优势，提升违法行为过程监管等方式，坚决打击非法开采违法行为。
0: 那现在目前啊，在我们这个矿产执法的工作过程之中，你们碰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3: 难点主要集中在调查取证方面。非法开采类案件往往作案地点和作案的方式较为隐蔽，一般难以发现，也无相应的强制手段，导致证据难以固定，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行为，执法部门被赋予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非法采矿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可直接没收用于开采的挖机、炮头机等设备。特别规定对拒捕、停止无证勘查、非法采矿、破坏性开采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实现了矿产资源监管的制度性重构，行政执法的震慑手段更为有力。
0: 那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那今后你们

0: 们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哪些方面呢？
1: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啊。新法有很多亮点和变化，例如在立法宗旨及基本原则方面啊，立法目的中旧法强调发展矿业，加强勘查、开发、保护，新法新增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等目标，并首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为立法核心。在基本原则方面，新增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绿色发展等原则，突出资源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还有在生态保护与执法强化方面，生态修复责任新增了矿区生态修复章节，要求矿山企业承担修复主体责任，并将生态修复方案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执法处罚力度方面，非法采矿处罚旧法按违法所得50%以下罚款，新法调整为按照矿产品市场价值1到5倍罚款，无采出矿产品的价值不足10万元的最低罚款10万元。强制措施方面，新增了查封、扣押工具设备以及关停、整顿等行政强制手段，违法认定简化，非法采矿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计算，无需依赖销售凭证，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配置方式、矿业权登记性质、矿业用地、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准确把握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的制度，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管理法制化水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实际情况，正确履行矿产资源管理法定职责。
0: 莫哥，那我们为了守护好我们上游的绿水青山啊，我们在矿区的生态修复方面现在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呢，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
1: 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通过边坡加固、土壤修复、植被恢复等措施，有效遏制了废弃矿山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降低了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了提升。第二方面是社会效益持续显现，治理后的废弃矿山为后续的土地合理利用、产业开发，比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等，奠定了基础，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0: 对，您说得很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感谢你们的做出的工作，谢谢。
1: 感谢主持人。
0: 好。矿山资源是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大自然千万年形成的宝贵财富。保护自然生态，珍惜环境资源，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均应防止和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我们共同守护自然资源，保护美丽地球。好了，观众朋友，这一期的《法治上云》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晚上的19:55和22:20，在上云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来推送相关的信息，播放我们节目的视频。好的，这一期的《法治上云》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定路嘞。
0: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这棵树就是我家的花盆。只要我们挨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 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
1: 德顺爷。 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0: 三，这河多好看呀！

0: 小莲，
1: 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
2: 李文怎么了？
1: 他肚子疼得厉害。
2: 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
1: 不能去医务室。
2: 为啥？
1: 别问了，快走吧。
2: 哎，慢点，慢点。哎，小莲，前面，前面，前面。
1: 去哪边？
2: 左边是不是？
1: 是这边吗？
2: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
1: 我肯定不想当废物。
0: 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遍？15笔。坚持呢？

0: 刘叔，哎，爸啊，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1: 好着呢啊！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荒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哈，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
0: 哎，来来来，献苗苗，献苗苗，献苗苗，年轻人来。啊，慢点哦。明叔，双星最近来京了吗？啊，这不。
2: 明年就毕业了嘛，哦，对了，他在系里还给你带号呢。我回信的时候替我们拿好。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
0: 我过去看看啊。
2: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接着办。
3: 亚萍，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又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不会再被困境压倒。 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再向前。

0: 一个舞蹈作业。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这条路不好吗？哎，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天道轮回。
1: 对对对，哎，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谢谢爸爸。<笑>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不能三心二意，对不对？<笑>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非常好。 这个，来，给你，陕西来的，是高嘉玲吗？是。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 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
2: 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3: 也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过，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不同，全国几百名青年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出的一等奖，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想着，这一次回来，我一定要去看看金老师，我要当面谢谢他，是他给了我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才有了这一篇报告文学。
2: 应该的，娃呀，虽说是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但是也遇到贵人了。哦，你爸常说呢，人家帮了擦，擦要记得人家的好了，要把人家放到心窝窝里头，要感恩的。
3: 我知道。
4: 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呦，收拾好了不？啊，
3: 你干啥去了？哎呀，
4: 我进了趟县城，给俺娃呀买了个行李行包，到上海用。啊，这点心呢是路上吃的，哦，还有好东西呢。你看，
3: 这钱拿好了，一定小心，别让贼娃娃偷来去啊。来，
4: 拿。
3: 你哪来那么多钱？
4: 哎呀，那么在屋那个竹麦呢，哎呦，都竹肥的很啊！哎，卖了不少的钱，你到上海有路费了，啊？
2: 装好啊，来，把行李包包换上。

0: 东浩。
1: 你好，请问有客房吗？
0: 单人间一天50，双人间一天60。
1: 这么贵啊？
0: 我们这里是3星级旅馆，如果想要便宜的话呢，那你就往前面走吧，那里有个招待所，环境也蛮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的呀。
1: 谢谢你。
0: 没事的。

0: 请问有房间吗？
1: 哦，有的，单人间的话是10块钱一天啊。哦，还有八人间，八人间的话是高低床的，一张床铺是5块钱。
0: 那我要一个床铺。
1: 哦，麻烦你出示一下单位介绍信。
0: 我没有介绍信。
1: 哦，你不是来出差的？
0: 不是。
1: 哦，那么身份证有吧？
0: 有。
1: 给我登记一下。
0: 好。

0: 喂，新来的吧？只有这一个上铺了，我叫刘启勇，你叫我小勇就行。
1: 好，我叫高佳丽。
0: 你是来上海出差的吧？
1: 不是，我来开会。
0: 开会不就是出差吗？那你是不是属于那个个体户？哦，我知道那个个体户。个体户还过来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1: 我想先洗把脸回来，咱们再聊好吗？
0: 哟，你要洗的话得赶紧去洗。 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你出了这个门啊，走廊左转，就是淋浴室，你还可以洗个澡。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0: 喝热水，咱聊聊天呗。谢谢。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从西北来的。啊，我是安徽的。你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
0: 我也是。哎，对了，那你除了上海以外，还去过哪些大城市？我去过西安。
1: 西安不是古都吗？哎呀，真厉害，比我强多了。
0: 我除了安徽，就没出去过，家也是在个小镇子上，上学也是在个小地方。那，
1: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0: 专科技校。这不刚毕业也得找工作，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
1: 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0: 对啊。
1: 哦，那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0: 就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0: 个体户的会，就是一个颁奖会。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过来领奖。你是个大作家呀！哎呦，天呀！我真没想到，等我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滚！
1: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哎呀，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0: 高哥，你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签名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

0: 吃吧。
1: 唔想讲嘅，唔想讲嘅。
2: 老飞机长，
3: 来了。
4: 这应该就是上海最有名的山间馒头。
3: 哎，来了二位，来来来，坐下吃点吧。来来来，坐坐坐，吃点什么呀？
5: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3: 要粮票，二两。没有粮票也行，两毛钱一两，一两四只。
4: 两四个？
6: 有，我有粮。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哎，
5: 不用，那怎么好意思？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3: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
4: 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6: 行，有理想，那就预祝你成功。
4: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6: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5: 回去啊？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啊？
7: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5: 怎么不可能留在上海呀？你哎呀，主要是吧，我明天我就搬到我老乡那儿去住了。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6: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5: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3: 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吃吧。
5: 来，高哥，碰一个。
8: 秀丽，我来啦。
9: 孟彩琪啊。
8: 当心点啊，咱妈妈心情不好。
9: 伊哪能了？
8: 哎，就是侬上趟子相亲的事体啊，侬不辞而别。你咋就到屋里来了？那妈妈老生气了。
9: 我晓得了。
10: 坐下。我有话想你。
9: 怎么了？
10: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喝咖啡啊？我问侬哎。你会得喝咖啡吧？你喝得惯吧？你晓得咖啡里向有巴糖巴奶吗？
9: 哎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有意思吗？
10: 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她找好老公，
11: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圆户什么的，是吧？
10: 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他家里人接触多了，你的口音都变了，上海话都不会讲了。
9: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高双馨呢？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
10: 哎呦，对对啊。侬脑子不要糊涂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哎，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里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来。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想头皮发麻。
9: 哎呀，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10: 啊，分开啊？啊，
9: 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哎呦，
10: 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9: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哎呀，怎么样嘛，妈？
10: 不好。
9: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

高哥，高哥。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景若虹。 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最后，我要感谢上海，这个令我向往的城市。

0: 侬就不要生气了，身体要紧。哎，事已至此，侬就随了囡囡的心，让伊拿男朋友带回来摆了看看。
1: 做你了，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我辛辛苦苦，我辛辛苦苦不一样的，我把他培养成这个样子，他偏要嫁个外地人。哎，作孽作孽作孽！
0: 囡囡欢喜也没办法呀。

0: 素面，
1: 你加那个蛋饼，还多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是吧？
2: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吃吧吃吧。
2: 谢谢你。
1: 记得啊，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生煎馒头吃，啊。
2: 但是明天晚上我可能已经走了。
1: 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回去了？你不多玩两天吗？
2: 开完会了就走了。
1: 火车票买好了？
2: 我准备去火车站碰运气。
1: 哦，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告诉你，在火车站有那个票贩子，他们的票千万不能买，他们会狠狠地宰你一刀的。
2: 知道了。哦。

0: 好好叫帮㑚姆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2: 我去买一盒子豆浆，夜龙生气啊。
3: 过来。
1: 哦。哪能啦？
3: 是我嘞。

0: 你那个男朋友告上门来着？告双薪，怎么了？告双薪，弟双薪，让他过来，让我见见。啊！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1: 这么干呢？
2: 不要气。
1: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气昏八色。我打回来，侬们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硬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1: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条件不差的呀。
0: 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哎，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拿到上海福州路来卖，还是个财产。这么远，山沟沟里边栽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回去的。
1: 晓得了呀。
3: 侬搿只小丫头，
1: 我困了呀。

0: 同志，我要买一张最早的去西安的票。
1: 西安，今明两天的票都卖完了，最早一趟是后天下午5:48的，要吗？
0: 那有站票吗？
1: 没有了。哎，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要的话，让一让。
0: 我要，我买。

0: 获奖者高嘉林发表获奖感言。亚萍，你好，我是上海亚萍台的记者。亚萍，我想采访一下获奖者，
1: 快来看看，
0: 请问您来自哪？
1: 看看电视，
2: 电视，电视，电视。亚萍，
0: 你看电视。
3: 这是谁？
1: 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地方。叫高家村。那您在大西北从事什么工作呢？
3: 种地。我是一个农民。啊，
1: 农民作家，
3: 算不上作家，农民。
1: 不容易啊，在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能坚持创作，还获得如此成就，
3: 值得我们钦佩。想请问一下，您这样的一个获奖作品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0: 同志，请出示通行证。
1: 我是外地来的，我找人。
0: 请你去传达室登记。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6: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没想到真的是你，没想到我在上海吧？你知道吗？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是不是没想到？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获奖了。
1: 恭喜你啊！
0: 我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我更没有想到还可以来上海领奖。
1: 哎，你还要在上海住多久？
0: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走的，但是没有买着车票，就打算明天再走。
1: 你昨天就想回去啊？是啊。你就没想着来看看我？
0: 我想过，我前天过来了，但是没进来。
1: 为什么？我没有证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因为没买到车票。 没事儿敢才来找我。不是。不管怎么样，看见你很高兴，真的。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不那么现实，像是戏剧一样。生活本来就是戏剧。 不是吗？是。你明天就走？还回高家村？啊，对啊，还是回高家村，还能回哪儿啊？嗯。你现在住哪儿啊？哦，我现在在一个招待所。条件好吗？
0: 要不要换一个？不用，很方便的。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什么事啊？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算了，你现在不是还在上学吗？我不能耽误你时间。没事儿，今天我有时间。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0: 我要打个电话。嗯，好的呀。真的。真的。真的。你轻一点儿。太好了！哎，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叔叔阿姨买点啥？不用吧，你人来就行了。那不行啊，第一次去家里应该买点什么见面礼什么的。哎，你说我应该买点什么呀？
1: 这样吧，我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到时候我买完了，你提着来就是了。啊，
2: 那行，钱我得出。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客不客气，是以后的钱都该我出。
1: 哪来这么多钱？
2: 相信我，以后一定挣钱，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4: 老板，结账。
2: 买单呀！啊，买单不着急。前两天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1: 咋了吗？
2: 我就问你，那个甩掉女朋友的小混混是不是你打的？
1: 咋了？
2: 我说是的。
4: 什么咋了？没怎么样啊。今天不收你钞票了。
2: 啊？为什么呀？ 你这是见义勇为啊！我最佩服像你这样的人啊，三爱无港，母子。你做好事见义勇为，那我今天也要做好事啊！今天这个单呢，我买，好吧？
1: 谢谢。
2: 想吃什么继续点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哈哈。
4: 高加林，陈方明，你这个小子！哦，我要不看新闻啊，我都不知道你来上海。
1: 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啊。
4: 我是上海人啊，我不在上海有去哪里啊？
1: 啊，是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4: 明天就要走啊？
1: 啊，
4: 那好。
1: 你今天的时间啊，就全是我们了，好吧？
4: 好啊。
1: 行，就这么多。点这么多，庆祝你获奖呢？哎，又不是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好庆祝的？帮帮忙啊！你都上电视了，还不算大成就？
4: 高加林啊，你这可不是谦虚，你这是变相的骄傲弄小了吧？啊？
1: 行，那允许我。
4: 骄傲一天，骄傲完了，明天继续回去当农民。
1: 农民啊，你不是民办教师吧？
4: 啊，我早不教书了，我现在真的是农民。
1: 什么情况？
4: 说来话长，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呗。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哎呦，
1: 我嘛。
4: 去年就毕业了呀，被分配在区教育局。我跟你讲啊，天天做办公室没有意思的呀。我呢，现在正在忙着跳槽。
1: 跳槽？那跳槽做什么工作？
4: 我喜欢搞社会调研呀，我想考一家报社当记者。
1: 考报社？报社也能考的？
4: 能呀，现在又不是以前了，人才可以流动，报社公开招聘。 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啊，就能被录取进报社工作的呀。
1: 真好，上海真。

0: 可惜我不是上海人，没有关系的，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以前只能是服从分配，现在是鼓励人才流动啊。那我也可以考？能呀。 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单位，这也行。哎呀，不搭嘎的，不搭嘎的。我跟你讲啊，人家只看你。这样讲啊，嘉林，你刚刚不是跟我讲，不是教师了，对吧？啊，回农村当农民了，对吧？嗯。那么好了呀，你也是自由人呀，你当然可以考的呀。你比我还要自由，我还需要袁单位同意嘞。再讲。 你刚刚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这可是突出成绩，是能给你加分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光有资格可以去考试，而且胜出的几率还比一般的人要高。高啊！
1: 那你考的那个报社叫什么呀？《大众晚报》。《大众晚报》啊。
0: 那大报社全国有名的，他们的录取条件是什么？不要焦急啊。招聘启事，你看一下。向全国公开招聘2到3名新闻中心记者：一、应聘者需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一定写作经验或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作品者。这一条就是说你了，你刚刚获完奖。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2: 这一条也是说你之前不是被评过优秀教师吧？这条也算的。
0: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有意者可填写报名表，并于5月27日参加本报社的统一考试。从即日起到5月27日止，5月27日截止，今天5月26，明天截止。北爷，
2: 虽然你啊还是很会掐时间的嘞。
0: 方明，我敬你。
2: 嘉林。 只要你下定决心，我现在就帮你填写报名表，明天一早送到报社去，好吧？

0: 哎呀，哪能介早起来了？
1: 我小菜起来了。
0: 小菜多啊。
2: 吃好了，再来啊。
0: 哎呦，那屋里生活好哦。
1: 你看这房子多少新鲜，老新鲜。
2: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是我还有点事情要多留几天，又住回招待所了。啊，
2: 那还是素面，蛋饼阿姨请你吃。
3: 哎，阿姨，今天的蛋饼钱我一定要付，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
2: 什么事儿啊？你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啊？
3: 我要参加一个招聘考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寄通知书。我怕通知书寄到招待所的话，人多手杂的不太保险，所以我想用你家的地址，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2: 哎呀，行行行，我有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个通讯地址吗？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
3: 好，
2: 放心。
3: 阿姨，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2: 我姓姚，我叫姚桂兰，你叫我姚阿姨吧。你呢？
3: 啊，我叫高嘉玲，小高。
2: 好好好，小高，今天还是素面蛋饼。
3: 素面蛋饼。
2: 好的，等着啊。
3: 好。
4: 爸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来我想领完奖就回家，可现在我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一家报社的聘用考试，半个月以后有结果。如果能被报社录取，我就可能要留在上海了。

0: 明楼老哥，明楼老，哎，首领正忙着呢。哎，
1: 这贾玲给贾里来信了，我想请你见见，啊，你看看。
2: 睡着了？啊！哎，慢点儿，慢点儿。哎呦，真乖！村里叫你去啥事儿啊？哎呀，
1: 村里啊，让咱给娃娃报户口起个名儿，你说叫啥名儿好呀？我想好了，
2: 叫莹莹，既好听又好记，你觉得咋样？
1: 莹莹，马莹莹，
2: 好，这个好，那我明天就给娃报上。
1: 嗯，
2: 莹莹，以后你就叫莹莹了。

0: 贾玲，生意上，呀，我也有点懵了。他这个戏上的意思是说，哈，他要是考上了哈，他就想留在上海了吗？
1: 你说留在上海就那么容易啊？那上海不要户口本本嘞？
0: 那这我也不清楚嘞。
2: 你说这娃娃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一天吃饭吃剩的，往搁这鞋里头啊，搁担心的很。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人家这个家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哦，
0: 那他妈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个戏上的意思是说，人家要是要他吧，他就留下来。
0: 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冰乐老哥，你看我是这意思啊。要是他真的留在上海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找找双星？两个娃娃从小一起长大的嘛，相互有个照应，你说嘞？<笑>
2: 你想的太多了，想的也太远了。哎，这样，咱看看家里的这个考试情况再说吧。
0: 哦，
2: 是吧？
0: 哦，那个听。

0: 刘阿姨，
1: 哎，小哥，
2: 进来了吗？
1: 没有，自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每天都很认真在门口站着等呢。我们这儿有点偏远，但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邮递员他都会来一趟，你放心，落不了你的信，我很认真的。
2: 谢谢你了。

0: 你看我干什？想说事就说。你说，要是家里惹得留在上海，咱双星不要紧吧？你说，你烦人不烦人？啊，家里一个农村娃娃，哦，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好，就算是他留下了，那说见双星就见上了。
1: 就算是他见上了咱们家双星是吧？是，那双星也不至于傻的，事都跟他讲吧。哎呀，
2: 我是说，明天你还是给双星写封信吧，哦，跟娃娃说一下。
1: 马栓，马栓，你快来看看，
3: 咋的了？
1: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3: 这边。

0: 医生，这孩子怎么样了？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现在情况稳定了，但可能会经常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1: 那该怎么治呢？
0: 说实话，咱的县医院目前没有指导能力，你们最好带孩子去西安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确诊了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目前孩子还小，病情目前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不能耽误我建议你们尽快去县城。

0: 孩子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项检查，根据现有的结果呢，可以判定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畸形。要想治愈的话，需要多次手术。
1: 他要做手术啊？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了，不能做，得等到3岁或者4岁才能做。但是这种手术呢？
2: 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不管花多少钱，咱得把女儿的病治好。要是上海能治，咱就去上海治。

0: 林总编，这些是前10名的考卷。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八区五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毕业于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对于他，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 那好，徐之礼、刘文文，他们俩是本地户口，考试成绩也不错。杨正亮呢，这位考生他以前有过校对方面的工作经验，校对也是现在咱们报社的缺人岗位。现在啊，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嘉玲。
1: 他什么问题？
2: 他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历太低，高中毕业。不过呢。
0: 他有这个基层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
1: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不过最终的聘用名单啊，还是得林总编来定夺。我再看一下他的试卷啊，我再看一下，
2: 在里边。
1: 哦，这儿。哦，这儿。他的志愿表呢？
2: 哦，这儿呢。
1: 高嘉玲是这次考试当中的第二名，是吧？
2: 对。
1: 是，他的确是第二名。但是他的其他条件也确实差了一些，尤其是他的户口问题。我们的这次招聘启事当中呢，明确写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均可参加，并没有限制。

0: 户口的条款，所以呢，现在提出户口的问题啊，就不合理啊，也不现实。我们这次是面对全国的招聘，啊，目的是招聘优秀的人才，人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你们也说了，高嘉玲呢，在基层啊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干过这个县里的宣传通讯员。 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啊，就干过宣传通讯员，这工作太不容易了。采编写拍照一手抓啊，成稿要快，而且各种文体啊都要会出。我呢看过他的文章，他文章的这个论点呢、啊、很独特，论证清晰简洁。另外呢，据我所知啊，他在刚刚一次文学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
1: 哎，这个你们怎么没有提啊？没有，没有啊。这个获得文学奖固然是个成绩啊，但我们是报社，不是文学刊物，所以他的这个奖项我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加分项。文学创作重在虚构，新闻报道则要求写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笑>
0: 你看过他的作品没有？
2: 没有，<笑>你们都看过没有？
3: 没有，
0: 我劝你们啊都去看一看，啊，是一篇报告文学，100%的纪实作品，一篇感人泪下的历史故事。好了，现在看来呢，只有我一个人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我有发言权，啊，<笑>所以啊，我决定啊。
3: 阿姨，哎呦，小刚啊，没有收到信，啊，
2: 我不是来取信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啊，
3: 你要走啊？
2: 我这又住了半个月了，父母还在老家呢，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我去干。
3: 哦，那信不等了？
2: 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
3: 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介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呢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2: 算了，不等了，我怕我爸妈在家等着急了。哦，
3: 也是的啊，爸妈在家不容易。嗯，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要收到信就给你转寄过去。
2: 真的不用了，姚阿姨，不会来了。
3: 啊，那你啥时候走啊？
2: 我准备下午去火车站看看票。
3: 要是没有的话，我买个站票也行。哎呦，站票可不行，上海到西安很远，站票很受罪啊。
2: 乡下人站一会儿怕什么？没事。那你等等，我给你带点吃的。哎，姚阿姨，姚阿姨，你别这样，你做生意不容易，不能老沾你的光。
3: 哎呀，什么叫沾我光啊？咱俩认识一场不容易，也是缘分，知道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2: 不，姚阿姨，你听我说。 我这趟来上海，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不算白跑一趟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3: 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再来上海啊。
2: 您多保重。
3: 嗯。

0: 走啦。走了。你是一张床铺五块钱，五块钱，你住了21天啊？是。21天是一共105块，扣掉50块押金，你还要给我55块。啊，你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 发票要开吗？
1: 不用。
0: 东西不要忘记啊。
1: 哦，我鸭具放水房了。
0: 哦，你自己去拿。好。

0: 啥呢？
1: 好，
0: 哎，
1: 来来来来来。

0: 谁啊？找谁啊？
1: 就是那个小伙子，西北来的那个叫高嘉林的。
0: 哦，他家长走了呀？
1: 走了，
0: 就刚刚歇歇。哎哎，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0: 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伟萨大礼我帮你搞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能跟你成为同事啊，真的，
1: 还是鼎鼎大名上海的大众晚报的同事啊，曾哥，
0: 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喝一杯，好吧？
2: 冯明，
0: 嗯，
2: 听我说，
0: 嗯，
2: 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样一条路？你给了我一条生路，你知道吗？
0: 也谢我做啥？归根结底啊，是你自己有能力，
1: 这叫什么？这叫老天不负有才人，信了吧？
2: 不行，我以前老是埋怨老天对我不好。后来是我的老师，他叫景若红啊，他提醒的我，他跟我说。你之所以现在总是遇到坎坷，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没有这个能力出去闯世界，你必须要提高你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宿命，我得一直写，不停地写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才可以再见到你，所以才有今天。我现在，
0: 不讲了啊！佳琳，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啊，怎么好好庆祝一下？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个饭局，让你喝一喝。
2: 来，我们今天就立足这里，就从这里出发。就从这里出发，干一份大事出来，别让所有人看到，
0: 让所有人都看到。

0: 怎么样啊？房子找到了吗？还没呢。啊？不会吧？这胡同里面都是小广告，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1: 房子是不少，就是太贵了。
0: 那可是啊，这是上海，尤其人多热闹的地方更贵了。哎，
1: 我明天打算去浦东看看。哎呦，
0: 浦东不行，太远了。 你知道吧？你要从浦东进城的话，每天要摆渡，下了船你还要挤公交，每天这么来来回回，路上至少得2-3个小时啊。我看报纸上有广告，说浦东那边的房价比较便宜。哎呀，便宜也是不行的，上海的公交你挤过吧？啊？哎呦，天天挤公交那得烦死人了。哎，那个我有个邻居，他有一个阁楼想出租挣点钱，你愿意住吧？
2: 阁楼。阿姨好漂亮，我新洗碗盘，阿嫂阿爷我都发新洗碗盘了。不好意思啊。
3: 大姐，王阿姨呢？王阿姨在楼上。王阿姨，小哥，来，
4: 慢点哦，光线不好。
3: 杨阿姨，你们来了，
4: 来，
3: 把小哥带来了。
4: 哦，小哥，来，
3: 进来，
4: 当心，哦，慢一点，
3: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阁楼了。来。
4: 怎么样？挺好。小高啊，我们这个阁楼啊，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储物间了，就是放些旧的呀、没有用的东西的啦。我呢就想把它租出去，赚点小钞票，给我家囡囡补贴补贴啦。她刚刚生完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哦，是呢，是呢。我们楼下呢地方又小。 有的东西嘛还搬不下去的了，所以呢我就想租给你啊，一大半间，有的东西呢还需要放在这里的了。哎，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嘛，那么就租啊。如果你觉得地方太小了呢，也没关系的啊。
5: 我不会多要你的，一个月30块。我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
4: 谢谢王阿姨。那么我们就这样讲定了啊，水费电费嘛你自己付了啊。那个水费嘛，反正是邻居们大家，各管管平摊的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小安农。哦，对了，姚阿姨啊，小高。
0: 哎。
4: 最最重要的，不能在房间里面用电炉子。啊，你要一用的话，好嘞，保险丝就跳掉了。
5: 您放心，
4: 千万注意。
5: 我尽量不在这里开火，吃饭我想别的办法。
0: 好，能放心，放心啊，放心啊，小安农。哎，行了，小刚，你收拾收拾，明天就搬过来吧。
5: 好
0: 啊，那你收拾，我回店里了啊。

0: 来，新鲜馒头。
1: 好，谢谢。
0: 哎呦，小哥啊，
2: 阿姨，
0: 那个，要不你坐里边吧，我给你煮碗面啊。来来来，坐吧。

0: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正式上班。我将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利。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之后，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1: 好，都请坐，请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报社林一轩总编辑，这位办公室肖主任、编辑部文主任，我呢是记者部主任丁志伟。欢迎大家入职大众晚报。
2: 好，现在请林总编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宣布各自的工作安排。
3: 没有讲话，和大家见一面，打个招呼。 大家参加工作，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报社是什么性质。

0: 两句话，一，我们的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深厚。第二，我们的内容要求，力求可亲性、可信性、可尽性、可读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资讯呢，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呢，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慢慢的学习体会。好，下面呢，我宣布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陈方明，啊，好，陈方明在记者部担任实习记者。好，坐。徐之礼，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刘文文，你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许清，啊，你好，在发行部。好，坐。高嘉林，哈哈，高嘉林，你暂时在编辑部啊任校对，啊，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分配。坐。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啊，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啊，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1: 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啊，可以安安静的做事情。
2: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1: 指教谈不上，以后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啊。来，
3: 你车停在这里。
4: 姑娘回来了，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5: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
4: 哦，小高是吧？
6: 是。
4: 哎，弄好弄好。
5: 哎，这是李家阿姨，刘家大妈。
7: 刘阿姨好。
5: 好。真是一表人才呀！哎，
8: 小高，我告诉你啊，今天陈师母从早上啊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4: 有福气哦。
5: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6: 好。
5: 我们来了，快！哎呦，爸，这是一个小高。
9: 哎，叔叔好，
10: 小高你好。
9: 这是给您的代理。哎
10: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
9: 哎，真是。
10: 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
6: 谢谢叔叔。
11: 阿姨好，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0: 爸，这是小高。哎，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带的礼物。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1: 谢谢叔叔。
2: 阿姨好。
0: 妈，双馨，小高是吧？啊，是，高双馨。小高，
2: 快到是满高的，坐吧。哎，
0: 坐坐，
2: 啊，
0: 快坐。
2: 哎，
0: 夏姨，
2: 哎，
0: 喝茶。
2: 哦，好。
0: 小高啊，
2: 哎，您说，我。
0: 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他没有级别。不会，
2: 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0: 哎呀，我真的那真是糊涂。
2: 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大不了的，忘了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0: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2: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他是。
0: 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弄回去给我来窑洞晒秧子。冬暖夏凉。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2: 我听说。
0: 你们那边都挺穷的。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不可能这样。
2: 那可不好说，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
0: 那万一他们家那边，
2: 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
0: 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
3: 哎，姚阿姨，哎，王阿姨，来，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啊。哦，来，请。哎，好，不忙不忙，自己来，自己来，来，我们自己来。哎，
4: 小哥，哎，
3: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哦，
4: 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5: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4: 校对，
5: 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啊，一脸上都有光。
4: 是啊。
5: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看，收拾的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3: 是的，是的，挺好的，挺好的。
6: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
7: 拜拜。
6: 哎，你好。小高出去啊？哎，住这阁楼的姓高。
7: 啊，是我。
6: 我是在住你下边，有桩事情呢，要跟侬讲一讲。
7: 哎，
6: 是这样子的哦，侬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啊？
7: 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6: 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 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着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
8: 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
6: 还有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

0: 大门一定要锁上门。哦，啊，我知道了。哎，小高，等等等等。哎，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啊，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1: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2: 公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1: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3: 小高，那边。
1: 哎，
0: 你是买在痰盂摆在屋里向呀？
1: 痰盂？
3: 对呀，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或痰盂罐。
4: 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他真的没有介意，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上海户口嘞，好留了上海嘞，当然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0: 你竟然说话这怪里怪气的。
4: 都什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5: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是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4: 妈，什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来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
5: 一整一整往你这不给小家庭里来，侬啥意都开心哦。
4: 一点都要跟邻居听到了。
5: 听到有哪哪，反正就是。算了，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4: 哎呀，买礼物，搿眼眼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色一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高低哦，毛地高。
5: 玉山呐，今天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4: 它不是海马来西洋参嘛，而且那个马蹄糕，它也是知道你喜欢吃，它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它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哟，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勿告诉伊，我欢喜些，伊会得买伐？
5: 是的。
4: 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瓶西洋参，哦，搿能搿能个物事，几瓶物事啊，几瓶啊？
5: 我跑过两趟就没了，啥人稀罕啊？我不跟你说，回去人家去。
4: 哎，
5: 那你我走，我来走。侬好勿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
4: 小高蛮好的，侬是没天寻事体把人家气走。陈文超，侬脑子里面清爽好伐？哎哟，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色一来，侬开心。

0: 明楼老哥，咋嘞？这姓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赊了，录取了。啊！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分钱，都为爸妈挣来。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有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0: 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对，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那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儿吗？
0: 是好事吗？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

0: 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试用嘛，哎，试用是什么？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开心不开心呀，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
1: 还就回来了吗？哎呀，
0: 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瞧几件事。你是不想给他寄点钱儿？
1: 是，
0: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城里呗。
1: 啊。

0: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去是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这大些个事了。
2: 行行行行，别干了，别干了，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坐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俩一个在西边，他离着十万八千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
3: 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
4: 夫人，
3: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4: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
3: 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儿子，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她去上海治病。去上海？
4: 那得花多少钱呀？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3: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4: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3: 好了好了，不哭了。
5: 杨老师，您怎么了？啊，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我自己来，您小心。来，好，谢谢谢谢。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嗯。

0: 嗯，不错，不错啊，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啊，
1: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0: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高，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 他没看错人，林总编，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才的人。

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

0: 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狭长地带向西突进。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计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史中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吃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瓦斯。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0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由于连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

0: 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九、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九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师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薛岳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结束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1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实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金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十三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0: 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

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

0: 和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动变用处大，人走灯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0: 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

微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入口就在古虚阁下面。
1: 我们得在四宝回来前解决掉入口处的麻烦。阿泽，坐好了。

0: 这醉元甚至没有使出全力，怎么办啊？速度、力量，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恶！我们的魔法技能都被禁锢住了。
1: 禁锢？啊，四宝，你有没有发现醉元始终没有挪动过位置？哎，
2: 难道他无法移动？
0: 四宝，我吸引他的注意，你找机会从侧面突破。
3: 好主意，
4: 冲！
0: 狡猾的小家伙！朱雀，四宝，不用管我！四宝！
5: 这可是个大家伙，得想想办法才行啊！管他什么阻碍，搬开就是了。
6: 大强，快停下来，动力装置要超过极限了。它太重了。
5: 我们把柱子切成一段一段的，怎么样？
6: 这注意太棒了，阿泽。
5: 当然了，我可是天才小龙虾。哼，准备好了吗？我都迫不及待了。沿着这条线切割就可以了。
6: 看我的！干得漂亮，大小。
5: 成功了吗？试一试就知道了。
6: 蟹钳开动！
5: 真的成功了！哟吼！这可是我阿泽精心测算的黄金分割线，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
6: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5: 阿泽，你没事吧？大祥，下次杂技表演前能先通知我一声吗？没想到水下还藏着这种地方。阿泽历险记第101幕开始。
6: 阿泽，小心点。

0: 不行，我们可以等四宝跟朱雀。太神奇了，都要记录下来。
1: 三个钥匙孔，难道是玉元中提到的三把钥匙？阿祖，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0: 不对劲？当然不对劲。 这里可藏着三把钥匙的重要线索呢！阿祖，
2: 快出来！我的天啊！
0: 快跑，阿祖！
2: 保护世界，保护世界！啊，这是泉水深处吗？ 钥匙，难道这就是水世界的？啊，好美啊！啊，你认得我？就是你在呼唤我吗？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世界的。
3: 这里的泉水如同水世界的血液，只有真正被水世界认可的人才有资格得到。你的朋友误入泉水，你就不要再执着了。
4: 我是不会抛下四宝的。执迷不悟。
5: 住手！四宝，你恢复水技能了？
2: 是的，好像是他让我重新恢复了能力。
3: 水之钥匙，你
2: 果然是水之钥匙，还要谢谢醉元爷爷成全呢。
4: 四宝。
3: 你没事吧？没事，我在这里的目的其实就是守护这把钥匙。既然你能够获得水灵钥匙的承认，那必定是善良的孩子。这里的泉水你们可以随意取留。谢谢醉元爷爷。唉，我老人家运动够了，该继续睡了。孩子，双钩灵泉珍贵稀少，使用时要注意良性循环，可不要糟蹋了。
6: 我知道了，醉元爷爷。四宝，我们耽搁的太久了，要尽快赶往净化系统的所在地。
7: 已经准备好了，出发！惨了惨了，我的核载影也顶不住这种搅拌机呀！
8: 阿祖，我来了！阿祖，快上来！
9: 大侠，
8: 糟糕！
9: 水压太强了，血水停，加油啊！大乔，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8: 阿泽，不能放弃。
9: 回声。回，哼。
5: 伙计们，欢迎回家！四宝，这是我见到你们最高兴的一次。伙计
10: 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根据许王子的判断，水流出现是水净化系统启动的缘故，它每天都会根据水世界水质情况不定时的启动，达到净化水源的目的。
5: 不定时启动，我们这算运气好吗？
10: 的确很幸运，因为要想加入水之样本，减轻净水系统的负担，必须要在它启动的时候才可以。
8: 可是，那里的水流很危险，我们很难靠近。
5: 不能再等了，水世界正在遭受危机，必须拼一下。
2: 交给我吧，
5: 四宝，水流会把你冲跑的。
2: 伙计们，我可是水的化身，怎么会被水拦住呢？

0: 自保成功了吗？
1: 一定会成功的，他的水技能和我的大发明一样伟大。
2: 自保干得漂亮。
3: 水世界各处的灾害强度正在持续减弱。
2: 耶，成功了！
3: 谢谢大家，特工队再次化解了水世界的危机。
1: 这不算什么，我们可是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
4: 另外，我还在双沟灵泉得到了这个，
3: 这是水灵钥匙。嗯，太棒了！四宝，钥匙先交给我，看看能不能通过它找到其他钥匙的线索。你们先休息几天，大家也该放个假了。
2: 耶，太棒了！
1: 我要去看望父亲。
5: 我培养的花生新品种也该记录数据了。
6: 我也正想研究几个新的菜式。
7: 陆世界环境事件频发，请求特工队协助。啊，
4: 新任务？
6: 好吧，我们的假期正式结束。
4: 陈部长，没问题。任何有危机的地方，都有我们环保特工队。环保特工队，出发！

0: 自保消失了吗？
1: 不，他彻底的把自己和水融到了一起，这能力也太强了吧！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履行职能；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近日全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圩街道中学顺利举行，与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
1: 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教师以及名师工作室成员和他们的徒弟共同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两节精品美术课展示和一场深入的教学研讨论坛。活动中，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越窑青瓷档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探索上虞本地青瓷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随后，韩霞老师则以叠记星彩为题，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与创意实践，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不仅深度融合了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也为现场教师提供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2: 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优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梁祝的文化。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来了很多名师啊，然后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

0: 给我改进改进，让我以后有更多的成长吧。
1: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家乡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2: 课堂展示结束后，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活动进行了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更好的开展给出方向和建议。此次活动以名师示范、优客引领、论坛研讨的形式，搭建起城乡美术教师交流成长的平台，充分发挥优质课例的示范辐射作用，推动了先进教学理念与方法向乡村学校传递，有效促进了区域美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全区乡村美育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乡村育美工程，常态化开展优客下乡、名师引领活动，不断缩小城乡美育教学差距，让优质美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为全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近日，农工民主党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回顾总结工作经验，部署新一届基层委工作任务。绍兴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绍兴市委会主委徐勇，区领导蔡建红、陈琴出席会议。
2: 会上，大家听取了农工党绍兴市上虞区第一届基层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宣读关于同意农工党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请示批复，并选举通过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第二届委员候选人名单、农工党绍兴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倪红地当选为新一届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主委。会议指出，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是一个年轻的组织，也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组织。自成立以来，基层委团结带领全体党员，紧扣中心大局，发挥界别优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履职答卷。希望新一届基层委团结带领全体党员，以排头兵的姿态、先行者的担当，为上虞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为绍兴率先走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赴示范市的新路子，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图景，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强调要强化政治铸魂，在薪火相传中扎根根与本，引导全体农工党党员坚守合作初心，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传承发扬农工党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上虞区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做中共党组织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服务大局中做优严于行，参政议政要更加精准，紧扣上虞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基层医疗提质等重点领域，力求产出更多有分量、能落地的高质量建言成果。要锻造过硬队伍，在持续蓄能中夯实基于本，以换届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班子整体功能，着力加强五种能力建设，推动组织运转更加规范高效。要加强作风建设，引导全体农工党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日前，区直机关虞京上学大讲堂第17期专题讲座开讲，讲座聚焦义乌发展经验与正确政绩观，旨在引导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先进经验赋能上虞高质量发展。
2: 本次讲座邀请省基层宣讲名师司国新，以义乌发展经验与正确政绩观为题做专题授课。讲座中，司国新围绕义乌发展的实践

0: 历程和新经验与启示，结合政权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从理念引导、路径探索、作风保障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政权的政绩观内涵，通过鲜活案例与详实数据，剖析了义乌如何立足实际、敢闯敢试，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推动区域发展。 为与会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知识盛宴。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讲座既是一次思想的充电，也是一次行动的赋能。大家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作为推进我区三支队伍建设、深化新春党建工程的重要平台，渝京上学大讲堂已成为机关干部理论学习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渝京上学大讲堂将围绕干部成长需求中心工作任务，推出更多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专题讲座，助力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近日。 由区总工会组织的锚定双挺进、扛起新使命宏湾大课堂宣讲活动先后走进上虞航协热电有限公司、浙江英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企业职工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主题党课，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宣讲中，授课人通过四渡赤水的战术智慧、飞夺泸定桥的英勇壮举、半条被子的鱼水情深，以及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韧历程等鲜活故事，全景式再现长征史诗，由事入理，以小见大，系统梳理长征的历史背景、关键节点与重大意义，深入阐释其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引导职工沉浸式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百折不挠。
1: 团结奋斗的崇高精神。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坚守理想信念，继续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基层党建长征路。
0: 今后我们要学习长征精神，遇到困难不退缩，好好学习，迎难而上，努力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今年恰逢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此次宣讲更具特殊意义。百年来，从上虞独立支部点燃革命火种，到一代代上虞人接续奋斗，红色基因始终薪火相传。依托宏湾大课堂，两家企业职工重温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在马良粮食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颗粒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成熟的小麦快速归仓。合作社负责人任雅琴望着丰收的场景，难掩喜悦。
2: 今年小麦是最近4个年里的最好的一年，种类。

0: 光亮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

0: 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1: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0: 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3: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6: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低段昨天凌晨突发

0: 暗逼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

0: 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
1: 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2: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加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1: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
4: 勤编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5: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
4: 我做的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小丽，出门着急没带吗？
1: 不是，这哎，这哎呀，是这个，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

0: 参谋长，
1: 有，
0: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2: 好，
1: 同志们，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3: 好消息，出来，好消息，
1: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都站好了。
3: 来来来，
0: 马刚，
4: 有，
0: 过来，大声的念出来。
4: 是。
5: 志思给我们十五军指点嘉奖了。
0: 念，
4: 是。
6: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0: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3: 好，
5: 我去。
1: 同志们，先去忙吧。
7: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0: 好。李副军长，
8: 秦军长。
9: 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0: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9: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9: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0: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9: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司令部比利，司令部，收拾好！哎，怎么样了？准备好，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
1: 是，
2: 放心吧。
0: 来来，你帮着一块干，拿毛巾。
1: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擀薄点啊，
0: 参谋长啊，您是小子包子怎么样啊？哎呀，军长，啊，和
1: 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0: 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哎，
1: 行不？
0: 哎，
1: 看啊，
3: 不了，放心了再打。
4: 是
5: 是，
3: 准备。

0: 凤凤肉，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 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1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冯班长，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柄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分之一，现在已经追到1/3了。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我们的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司来电，今日
2: 11月6日，
1: 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3: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致司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 致司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
1: 具有了战略意义。近日，美军在我部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 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哎，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2: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你下去。
1: 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幺三四团三连刚强，
1: 你看看信封。签字。
2: 幺三四团五连八八李大牛。
1: 中间那个。
3: 签字。
4: 哎，谢谢。
5: 幺三四团二连二班李全胜。
0: 幺三四团二零二班
6: 李全胜，
2: 辛苦了啊！
1: 谢谢。

0: 啊，谢谢谢谢。
1: 老田，134团8连段险峰。
2: 134团8连段险峰。
1: 老大，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3: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我儿子的。好，走了啊！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三郎子哟！三娘，三娘。三糖。
1: 给，都有都有哦，三阿弥达，
2: 三阿弥达。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조입니다.
0: 지조?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이라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0: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1: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2: 下来了，同志，你的包裹，
0: 行不起来了，接同志，
1: 不客气。
3: 四十五师侦察科杜文锦，
1: 下边。
2: 哦，这边我拿装。
1: 段显峰是幺三四团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4: 对，你们认识？
1: 对，
4: 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受伤了，不过还好。
4: 谢谢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4: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
1: 哟哟，好。
4: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다들너무잘났어요다들너무잘났어요巧克力，
1: 나 Happy Birthday 감사합니다

0: 시간은어디서났어
1: 아저씨가줬어요
0: 와아저씨
1: 네
0: 네
2: 同志，请问找谁？
0: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2: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正常点。哎，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3: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4: 在军政大学，
2: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5: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6: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

0: 而是依然夹击，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0: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洪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100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防御作战，也多次地避免了武汉人民遭受日本空军空袭带来的灾难。
0: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

0: 寒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总司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一二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三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萨世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2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捆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

0: 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六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六月二十二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两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7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几易其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占。

0: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运恒，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运恒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常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运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湖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其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徒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

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敌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履行职能；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近日全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圩街道中学顺利举行，与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
1: 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教师以及名师工作室成员和他们的徒弟共同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两节精品美术课展示和一场深入的教学研讨论坛。活动中，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越窑青瓷档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探索上虞本地青瓷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随后，韩霞老师则以叠记星彩为题，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与创意实践，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不仅深度融合了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也为现场教师提供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2: 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